0: 早上的8:09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小时候考试有哪些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哈。说到这一位这个福啊，他说小时候不敢抄啊，考试的时候不敢抄，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抄一回，还抄答案了。小时候一考试，我就觉得这卷子头一回见过，脑子一片空白，然后就全错了。
1: 哦。
0: 我有点没太看懂他啥意思。
1: 我后来也没读懂。
0: 小时候不敢抄，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抄一回，还抄答案了。
1: 还不是应该还？
0: 他说是两件事啊。
1: 应该是还抄错了吧？
0: 抄错答案了，可能是。
1: 应该是。
0: 然后这个考试的时候，每次考试都觉得这个卷子是头一回见，脑子一片空白。是这意思吧？要么要么说你小时候考试全错呢？这语言组织能力，咱说也确实是，我真没看懂。
1: 不是按你这么写吧？他老师他也读不懂啊。
0: 老师可能就会在底下画这个双横线。写作文的时候，就是如果老师给你画波浪线，说明你这个
1: 好。
0: 哎，对，这个句子是这个佳句儿，可以在全班展览的。但如果画双横线，就说明啥呢？有病句儿了。检查检查，咋回事啊？都到底说啥你搁那儿啊？
1: 说到小时候这个考试吧，其实最乱的它不是考试的时候，它是那个铃响了的时候
0: 啊，铃快响了的时候最乱。
1: 铃响了的时候，老师说大家都听笔啊，我要收卷了。那个时候，像我们这种朋友，他是最听不了笔的。
0: 老师说开始停笔了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们刚动笔的时候。
1: 因为那个时候最乱，他最可以看着啊。
0: 我记得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啊，这个老师说过一件事儿，说如果这道题你不会啊，千万不要在这道题上浪费时间
1: 啊，
0: 直接进到下一题，
1: 下一题
0: 啊，开始算下一题。然后我在考试的时候我就践行这个理念
1: 啊，
0: 这一题不会翻下一题，结果不到五分钟卷子翻完了。从第一题开始一直到最后一题，我发现我没有一个会的呀。
1: 不对，那你小时候考试老师没教过你
0: 什么？
1: 后面大题一定要把解字写在这个答题卡上。
0: 不写完了吗？五分钟还写不完几个解字啊。除了这个解，卷子上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我就发现老师教这招不太对劲儿
1: 啊，不对
0: 啊，不，他就是得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点基础的同学
1: 啊，
0: 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适用的。
1: 嗯，
0: 对于我这种零基础的同学来说一点用没有。两个小时的考试，我五分钟把卷子翻完了，你说？
1: 那剩下的时间干嘛了？
0: 剩下的时间再翻一遍。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考试的时候哈，这个有没有这个有意思的事情。
1: 对
0: 啊，说到考试，现在这个点呢，这个初中生、高中生、小学生应该已经都到学校了，是不是？咱们聊一点这个专门只有大人能聊的考试的时候的事儿。
1: 他们都听不着。
0: 哎，对，因为小孩考试的时候是千万千万不可以作弊的哟。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吧，就是你说平时你抄也就抄了，你真正考试的时候你也抄不着，最后坑的都是自己，对不对？知识学到脑子里都是你自己的，谁也偷不走，谁也抢不走。哎，但你还真别说，
1: 怎么呢？
0: 我高中学的知识在高考完的第二天就全都忘了，我就怀疑是有人在我脑子里放了个橡皮擦，全都给我蹭没了。
1: 那你就是不想记了，记没用了，
0: 一点都记不住了。甚至在就是最后回学校不有一个对答案的那个环节吗？
1: 对，
0: 然后老师把那个高考的卷子拿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完了，我一道题都不会了。
1: 说到对答案的这个事吧，我真的印象特别深，因为每次考完试以后，不管是期末考试还是这个月考，哎，刚考完试以后，我班那个同学他都会对答案，然后吧，尤其他们会对最后一道大题，全波有两波人，第一波人呢，答案就是全都得一，第二波人呢，全都答案得负一，然后他们就争吵起来了，
0: 这个中间你跟他们应该都不一样，
1: 我一看我答案，-398。这不对呀。
0: 那还行，你最起码还努力做了。
1: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可能我那个答案是正确的。
0: 全班五十多人，你是唯一一个清醒的，是不是？说回到我们这个大人们的考试啊，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其实说实话是可以用一点点小聪明的，
1: 哎，小技巧
0: 啊。当然不是所有的考试都可以哦，啊，就是我们还是得有这个上学了，上大学了之后也是得好好学习的啊。而有一些考试，就是像我们艺术生嘛，这不是，有一些考试是可以就是打点小抄。
1: 怎么打小抄？
0: 就是我们做这个小纸条
1: 啊，小纸条。哎，
0: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答案呢稍微整理一下哈，然后放在这个小纸条当中。考试的时候呢，你不能明目张胆的抄，你偷偷摸摸的你去上个厕所呀，然后把这个小纸条拿出来呀，你看一看呢。因为大学有一些考试是什么样的呢？只要你卷子写满了，你就不至于不及格
1: 啊。对。
0: 你知道有好多人上了大学之后，他追求的不是说这个一百分。不是说这个优秀，而是过六十就行了。
1: 哎，过六十。然后吧，那个刚刚冰冰说的这个小抄，哎，在这个大学里面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缩印。
0: 哎，对。然后小乔就说他上学的时候，他觉得缩印没用。
1: 哎，确实有点没用。
0: 对，他说他就是缩印的时候他找不到东西。后来我问他怎么缩印的，他说他把整本书都缩了。
1: 不是
0: 你，不是你把整本书都缩了，你顶多是把一本厚书变成一本薄书。一到考场上翻的时候，它还是哗啦哗啦有声。你像我们吧，就是当时考试的时候，就是弄这种小条啊、缩印的，还动了点脑子的。我们会专门啊，就是每个同学负责哪几张
1: 啊，
0: 你来整理这几张可能出现的考点，你来整理这几张可能出现的考点。啊，然后整理完了之后，把它合在一起，放在这个 Word 文档当中，然后去楼下打印店帮忙缩印。每年期末的时候，楼下打印店老忙了。
1: 你看，你们是比较团结，那我们几个男生不团结呀。那缩印呢，个个都有。你看，我是给他印成一本小书。那有的人那冬天考试，他揣挎兜里，他贴那个衣服兜里，
0: 哦，
1: 他就这么一打开衣服兜就能看着。
0: 一打开衣服兜变成蝙蝠侠了，发现这个衣服是蝙蝠袖的，打开那老长。
1: 然后还有的人把这个缩印藏在裤兜里
0: 啊，
1: 还有人怕发现，藏在这个
0: 靴子里
1: 啊，鞋里。
0: 对，我每年这个一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我都会穿特别特别高的靴子，
1: 哦，
0: 就是好藏嘛，
1: 藏的比较多。
0: 好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就是各位小的时候考试有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每年到期末的时候哈，就是虽然说我们有一些考试可以用一点点小手段，但是大部分考试你还是得靠学校，就是这个上课的时候好好学习。
1: 对
0: 啊，然后呢可能平时稍微懈怠一点，那你期末的时候你就得在图书馆，你就得这个勤能补拙嘛，是不是啊？你就一学就得学到后半夜，那学时间太长了，你容易怎么样啊？容易脸色暗黄。
1: 对，这小脸蛋儿的都不精致了。
0: 哎，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一用这个焕颜晚霜。
1: 哎，
0: 但是对于大学生来说，这个海蓝之谜的这个焕颜晚霜多少是有一点点贵呀。那今天啊，我们为不论你多大，就是这个便宜啊，咱该占得占。专柜一瓶这个海蓝之谜的焕颜晚霜要6790，今天我们52升正装是只要699。下单呢还送你2瓶这个流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了。如果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是入门款哈，那这个流金晚霜就是他们家的顶配面霜，主打白天防护，晚上呢才是这个皮肤修复的黄金时期。 得用更加专业的这个晚霜给足营养啊，全天24小时分工护肤。这款鎏金晚霜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还做了两大升级，一个呢是提拉紧致更加给力，用完就像给脸蛋做了热玛吉一样；二是会跟着睡眠节奏慢慢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修护一整晚，绵密的膏状质地接触皮肤的瞬间就化成精油感，吸收之后呢会形成一层柔润的薄膜，哎，睡前你涂上它，一觉起来皮肤是软嫩亮的状态，就像是睡了美容觉一样。那正常他们在这个专柜还是要卖6790，今天我们大牌美妆抢先购699拿下50毫升正装，还送2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一折出头的价格买海蓝之谜贵妇级抗老面霜，有效期到2728年的7月份哈，晚霜天天用，多囤2瓶都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200组，售完不补货，登录就按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立减5元，还能解锁商城更多的惊喜福利。

0: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7:40至7:45，欢迎您收听金融世界。金融世界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特约播出，普及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让我们一起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让金融生活更。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胡彦斌翻唱的《十一》这首歌啊，就是很多歌手都有翻唱过，而且呢都有这个改过属于跟自己的这个歌曲风格非常相适配的这种歌词哈。
1: 对，
0: 因为发现这首歌的这个旋律就感觉特别有宿命感，哦，就像是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要做的某些事情一样。
1: 什么事情？
0: 就是这首歌的宿命感，就是好像是他在指引你一个指引你一个方向。今天指引我们的这个方向呢，也就是我们旅行推荐要为大家介绍的地方。
1: 嗯，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游览的地方是。

0: 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正好过了白鹿之后哈、啊、这个当地呢也凉快了许多。
1: 是的，
0: 哎，就在重庆大足。
1: 对，这儿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啊。大足石刻呢，哎，也是当地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重中之重的。那给大家介绍几个景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大足石刻，哎，时间呢是早上的8:30到晚上的6:00啊，下午4:00停止入园，周一是闭馆的啊。
0: 嗯，如果各位想去的话，建议大家优先买联票哈。这个宝顶山和北山的联票呢是140元，性价比最高，因为它含有这个景区的摆渡车。如果说您不太那个能爬山，体力不是很好的话，
1: 对，
0: 这个会比较适合你。
1: 嗯、
0: 单买的话呢，就是这个宝顶山115元，北山是70元哈。
1: 嗯，
0: 这个学生呢，还有60至64的老人是半价的，65岁以上、1.2米以下的儿童免票。那各位呢，如果要去的话，一定要记得带好证件哈。那它还有一个免费的配套景点啊，就是傍晚的时候可以去休闲好去处啊，叫做沧州古城。这个呢是那种宋风古城，夜景特别的好看，非常适合散步啊、拍照啊。还有这个香国公园啊，这个也是紧邻古城的一个地方，全天免费，园林水景加上免费的儿童游乐设施，晚上呢还有这个水秀表演，非常适合带孩子的家庭去到当地感受一下。
1: 哎，而且呢，当地的小众必备呢，像这个南山的石刻呢，是道教的道教的这个造像啊，然后人少清幽，适合书法爱好者去的地方。
0: 那如果各位去到当地的话，可以从重庆西站直接乘高铁到大足南站，大概是30分钟，票价30多块哈。出站呢打车到宝顶山大概是25分钟，费用在30元左右。
1: 嗯，
0: 那也可以选择自驾，
1: 哎，
0: 但是我不建议。
1: 自驾太累了。
0: 不是，重庆路况太复杂了。
1: 还不说从重庆，你在这个楼上出来，然后下来也是楼上吗？
0: 嗯，就是你从17楼出来了是吧？然后到楼到这个出口之后，你发现，哎呀，我到30多楼了。我们有一次想要去找一家这个火锅店，
1: 嗯，
0: 是藏在巷子里的火锅店，然后不太好找，确实不好找。我们从1楼啊，这个当时呢说这个你坐电梯到32楼，
1: 嗯，
0: 出去之后你就能看到它了。这箱子挺高啊，而且我们是从酒店1楼上去的。我们说这个餐厅是在酒店里吗？出去了之后发现，又到1楼了。
1: 不是，就是当地的地形很难想象。
0: 到了1楼之后呢，我们说，哎，还是没有看到这个火锅店到底。

0: 你在哪儿啊？问了一下当地的这个朋友嘛，说你再下三层就到了，再下三层，哦，又到一楼了。当然，如果你对自己的驾驶这个能力比较有自信的话，你也可以选择自驾哈，选择渝蓉高速大足东下道啊，全程大概是一个半小时。景区呢，这个停车是每天10块钱，车位非常的充足。
1: 或者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个公共汽车的方式啊，重庆汽车站到大足汽车站啊，再转205的公交呢，直达宝顶山景区。哎，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长的啊。
0: 那推荐一些这个大足必吃的美食哈。首先呢是这个游艇鲫鱼，这个呢也是招牌硬菜。因为这个他们的鱼呢都是活鱼现杀，所以吃起来会比较新鲜。当地推荐这个夫妻店满屋香游艇鲫鱼，这个泡椒啊、麻辣呀，吃完你再煮点面条啊，哎呀，就是用咱们东北话形容叫做香拽了，
1: 非常香啊！
0: 啊，本地人经常去的一家店，分量很足，而且性价比极高。
1: 哎，是的，当地的必吃的小吃呢，这个一定要吃丁家坡的洋芋啊！哎，老店推荐丁家坡洋芋，哎，油泼辣子是一绝的，可以选这个土豆片啊，或者是那个糯洋芋坨坨啊，搭配当地的这个哎凉虾呀，非常解辣，人均不到10块钱。
0: 还有一些啊，当地人推荐的这个特色美食。这个山城柴火鸡，这个呢是土灶柴火鸡，加上玉米粑粑，这个玉米啪啪啪
1: 啊啪。那你说这埋汰呢？
0: 家庭聚餐非常合适哈。在这里呢，有一些温馨提示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各位想要去这个入园玩的话，上午9点之前尽量就入园了，这样可以避开这个正午暴晒和这个旅行团高峰。
1: 哎，而且呢，时刻没有文字讲解啊，建议大家租这个电子讲解或者请这个讲解员啊，不然只会哎光看热闹看不懂。
0: 节假日要在这个大足时刻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避免没有票哈。北山的时刻呢更加小巧精致，晚唐造像居多，宝顶山规模非常宏大，宋代世俗题材更加生动。那如果您是夏天来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而且呢这个全程山路哈，建议选择舒适的平底鞋。
1: 是的，
0: 但是有一些人啊，就是他属于穿平底鞋反而不会走路。
1: 哎，对啊，
0: 我妈就是我们晚上一起出去溜达的时候，我妈得穿这个3厘米的高跟鞋。
1: 为了拍照片吗？
0: 啊，平时可能是穿这个4-5厘米左右，晚上出去溜达穿3厘米。我说这鞋得劲儿吗？她说得劲儿，穿平底鞋我往后躺。咱不懂穿平底鞋往后躺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感受，
1: 就没穿点这个带跟的鞋
0: 啊，可能就是经常穿高跟鞋的人，对于平底鞋会有这么一种感觉。你就像之前这个，我经常穿厚底鞋，突然之间穿薄底鞋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走不明白道。反正各位就穿自己穿起来比较舒适的鞋就好啦。
1: 哎，
0: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地方呢是这个重庆大足哈。如果说您想去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大足两个字，我们将这份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
1: 或者呢你想去别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做攻略的话，发送给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Love Radio 92.7。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题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2: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第二好音乐来自 JJ 林俊杰《逆光白》。早上的8:46，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这个考试的时候出现过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1412，
1: 他说的是一考试，哎，脑子里就开始放歌，还是单曲循环，听都停不下来。
0: 对，停都停不下来 啊！确实是有过这种情况，
1: 单曲循环，脑袋里重复一首歌，
0: 脑袋里重复的可能是你早上在路上，可能你买早点的时候听到店家播的一首歌，或者是你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听的比较多的一首歌，然后可能一考试的时候，这个你什么都比考试强嘛，是吧？你就什么都比考试有意思嘛，然后你就脑子一琢磨，哎，这首歌就出现了，从此它就缠上你了，赶都赶不走。我也有过这种时候，我还不是说这个这首歌单曲循环，
1: 哎，怎么呢？
0: 因为我记不住歌词嘛，我这句话单曲循环。
1: 那更，哎，就尤其你写语文作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这个歌词写到语文作文里面
0: 作为题记？你看我们这个以前写作文的时候不总是用引经据典吗？
1: 对
0: 吧，你得把这个经典的名言写在你的这个作文当中，代表说你这个观点是有理论支撑的。
1: 对，
0: 那我们的歌曲又何尝不是一种经典呢？
1: 对，有的时候歌曲吧还能让人记住，然后呢我们就是引用这首歌曲写在作文里。
0: 对呀，你看看，假如说我们写这个爱情，是不是张信哲曾经说过，我爱你是多么坚定的信仰，信仰这件事情，我把你融入到了我的信仰当中，融入到了我的生活当中，你看这作文，这不就是才思泉涌。
1: 王老师一看呢，这一篇呢全是歌词啊。
0: 这个毛不易曾经说过，塞北残阳是他的红妆，我的家乡在那片美丽的大东北。

0: 一首歌唱过呢，说大东北是我的家乡，风吹麦浪它稻花香。你看这把歌词一写上之后，你这作文你说是不是
1: 你能得高分吗？
0: 字数好凑了。你先别管高不高分吧，有些人连写800字都费劲呢。

0: 跟你说，有一些孩子啊，他可能就是在写作文的时候，如果说他写不上那么多字，就是平时听的少了，
1: 听的少了
0: 啊、就是有一些我们说这个名人名言啊，或者说这个引经据典呐、古诗词啊，他不一定非得特意背，
1: 对，
0: 就是你经常听的话，哎，你也能记得住。
1: 嗯，
0: 你就像现在我让大家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发送什么字啊，你就能这个买便宜的东西啊。常听爱对了、
1: 哎、福利。
0: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给大家这个肌肤哎急救的欧莱雅安瓶面膜，大牌美妆抢先购，只要149，入手15片，限量100组就能拼手速啦。那这款这个欧莱雅安瓶面膜哈、啊，它呢是双舱设计。把面膜和精华液分开用的时候呢，精华那头对折过来，用力一挤，这个精华液砰的一下就冲到面膜那边去，再用手来回的揉几下，看着面膜纸慢慢的吸饱精华，咕嘟咕嘟，哎，这个喝饱水的感觉特别治愈，每次用都是新鲜调配的，跟普通的这个浴巾式的面膜完全不一样。今天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4.0款，还是零香精零酒精的，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晒后来一片，10分钟左右灼热感会慢慢退下去，揭下面膜的那一刻，哎，脸蛋水水润润的，就连毛孔都透着水光感，换季补水，晒后修护，日常维稳，有这一片就够啦。欧莱雅安瓶面膜网上官网这个要3盒15片200多块啊，今天我们美妆大促直降到底，宠爱升级，同样3盒15片只要149，囤越多越划算，入手5盒25片只要199，这样的福利真的很难得啊，换季呢是补水护肤的关键时刻，欧莱雅安瓶面膜赶紧囤起来，现货福利就这么多，正品保真，数量有限，只有100组，售完即止，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啦。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阿四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有的时候哈、啊，就是你找到了这个你命运当中啊，这个指引你相遇的朋友，
1: 嗯，
0: 就是你的好朋友，他就像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一样，
1: 对，
0: 他了解你所有的想法，甚至呢，就是两个人可以说是滴山臭水遇知音。
1: 这什么词儿啊？
0: 滴山，人家是高山流水嘛，咱滴山臭水。他一个眼神我就知道，嗯，又没有什么好主意。
1: 俗话讲，臭味相同。
0: 哦，对。让我们说，如果你能遇到世界上的另一个你，那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啊！朋友是我们自主选择的家人，
1: 对
0: 啊，就是我们和家人长长久久，和朋友也当然要长长久久啦。
1: 嗯。
0: 今天呢是白鹿哈、啊，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哎，也这个问一声好哈。过了白鹿之后，气温渐凉，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千万不要感冒喽。
1: 哎，
0: 那啊，
1: 你要说什么？你先说。
0: 我没有说啥，我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我就是让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多配件衣服
0: 啊，
1: 那怪冷的。
0: 啊啊、真贴心呢，小甜豆。小甜豆李颖乔。好了，那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哈，稍后的时间92期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大家。
1: 本节目初审郭莹，复审岳彤彤，终审时效，明天见啦。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Love Radio 92.7，
1: 7:40至7:45，欢迎您收听金融世界。金融世界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特约播出，普及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让我们一起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让金融生活更美好。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女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927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FM 88.7。
1: 好，那今天会议就开到这里了，散会。
2: 哎，哥们儿，咱们都是矿泉水，怎么每回见到你，你都这么绰绰有余？上回是一半，这回直接就跟新的一样。
3: 嘿嘿，不懂了吧？哥们儿是会用水，没听说过一瓶水一场会，会一散扔一半吗？说的就是我。
4: 每年全国浪费的会议矿泉水在千万瓶以上，节水有时候只是喝完瓶中水。
5: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88.7。

0: Love Radio 92.7。
1: 妈妈，我们今天去哪儿玩呀？
2: 今天我们去动物博物馆呀。小强，
1: 妈妈，这是什么动物啊？
3: 这是渡渡鸟，
1: 长得好可爱啊。
2: 嗯，真的很可爱。可是呀，由于人类的捕杀和活动的影响，它在1681年就灭绝了。
1: 妈妈，妈妈，你快看，这里有一只大老虎，
2: 它叫新疆虎。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的捕杀，它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
1: 妈妈，它们好可怜啊。
2: 宝贝，你知道吗？因为人类的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天都有75个物种灭绝，平均每小时3个。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到2050年，地球上1/4的物种将灭绝或者处于濒危的状态。
1: 妈妈，我不想让它们都消失，我要爱护动物，爱护环境，爱护地球。
4: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去看那些已经消失的动物。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7:40至7:45，欢迎您收听金融世界。金融世界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特约播出，普及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让我们一起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让金融生活更美好。

0: Love Radio 92.7。
1: 有一天，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有两个人一起陪着你。
2: 怎么那么丑？
3: 像你。
2: 大夫，你快帮我看看，孩子烧得特别厉害。
1: 逐渐的，你会觉得他们很唠叨。
0: 天冷，多穿点，别总吃。
4: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抽空回去看你啊。好了好了，不说了。
1: 然而，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和他们相处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4: 我妈呢？
5: 你妈挺好，挺好。
4: 挺好就行了啊。好，拜拜。
5: 老伴儿啊，你就好好养病吧，这儿子忙，不跟他多说了。
1: 常回家，常电话，别让父母独守空巢。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
6: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张学友咖啡14:08这小时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两款好物来自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欧莱雅安瓶面膜，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咯。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你用过吗？大牌美妆专属的专场，今天给各位带来护肤界公认的抗这个顶奢的抗老天花板，来自我们的海南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一瓶要6790元，今天50毫升的正装只要699元，下单还送你两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进入抢购。那如果说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是入门款，那鎏金晚霜就是他们家的顶配款。面霜主打的白天防护啊，但是晚上才是皮肤修护的黄金时间，得用更专业的晚霜给足营养，全天24小时分工护肤。这款鎏金晚霜除了核心成分的神奇活性精粹，还做了两大升级，一个是提拉紧致更给力啊，用完就觉得脸蛋上做完热玛吉一样。第二个呢，就是会根据睡眠节奏慢慢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修护一整晚，绵密的膏状质地，那接触皮肤的瞬间就化成精油感，那吸收之后呢，形成一层柔软的薄膜，那睡前涂它，一觉醒来皮肤那是软嫩亮的状态，睡得像是一个美容觉一样。你是不是觉得很多面霜刚上脸还行，睡一觉就觉得没什么感觉？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它就不一样了，它用的是温感霜柱的黑科技。这是什么呢？简单跟各位说，就是说面霜往脸上涂了啊，融化一次，表面修护，等你深度睡着了，它再释放一次深层滋养，促进胶原蛋白的生长。也就是说你睡一整晚它就分两次持续释放抗老能量，一觉醒来啊，脸蛋饱满紧致，细纹都淡了，给大家算一笔账就知道多夸张了。那专柜50毫升的鎏金晚霜6790元，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699元，拿下50毫升正装，还送两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一折出头的价格买海蓝之谜的贵妇级抗老面霜，说出去谁信啊。那我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7月份，晚霜真的是天天用，多囤两瓶都能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200组，售完不补，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进入抢购。那当然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那还可以解锁商城的更多惊喜福利，大家进入商城一起来抢购咯。

No music, no life. 7:40-7:45，欢迎您收听《金融世界》。《金融世界》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特约播出，普及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让我们一起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让金融生活更美好。

0: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FM 92.7，吉林。

0: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灯亮影第七感16:10，这是RC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俄亚商都的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聚会活动持续至9月13号，力度优惠，服饰满600送180元，装品满600减100，满2500减500，黄金5500元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元，超市呢是满198元送20元，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那竹吉礼遇买服饰啊，满888元送大米或者是餐具，满2288元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我们的进口干红葡萄酒。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 A 座一楼有会喷香的 UFO 装置，那拍照打卡就可以领取拍立得照片或者是电影票，还能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集齐拼图。那集齐之后呢，直接换取扩香石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话还可以领取全套啊，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聚会活动持续至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赴香氛之礼享会员礼遇，欧亚商都等你来。更多的商都会员活动详情请见商都官方微信平台喽。

16:19了，这是耳机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我们九二七自己的商城也给各位上新了，马上就是中秋节了，不知道今年的中秋节你准备好什么样的月饼了？如果还没有买月饼，那这时候你要好好听一听了。这次我们给各位带来中秋高端月饼，上海限定 Gucci Chanel 的茶歇供应商提供的月饼天花板，来自我们的陆莫斯上海文创月饼礼盒。那礼盒包装只要198元，原价那可得加一个零了。那八款上海特色的文创月饼，黄油酥，黄油的蝴蝶酥，加上上海文创周边的明信片，加碱水面包，冰箱贴198，全部带回家。那我们这款的天花板的月饼啊，在上海的前滩专卖店现在还在售卖。目前和这个蔚来呀、奔驰啊、华为等著名的企业也都是在合作中啊。独家的原创图案加米其林大厨的制作，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月饼”两个字，就可以来看看这次的月饼到底有多好看，绝对是超越你平时看到的所有月饼。这个月饼拿出去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面子啊！最主要是现在你去前滩排队，你买都不一定能买到的陆莫斯啊，因为今年的上海限定礼盒它做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也只给各位上新了大概也就只有150盒。那当然呢，这次我们上海限定的城市文创月饼呢，是把我们的武康大楼的弧线、静安寺的飞檐，还有石库门的门楣，加上广富林的古韵，全部都压在月饼里。一枚月饼可以是一座可以吃掉的坐标地标，各位赶紧来看看这次月饼到底有多精品，只要198元，整个礼盒直接带回家，送礼非常有面子。那当然呢，自己家吃也非常出片。那我们的中秋节的时候啊，您拍个照发到朋友圈当中，肯定很多人都会说：“哎呦，您家的月饼真是独一无二的。”各位关注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 L O V E F M 927，回复“月饼”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那我们的快递是京东、顺丰、中通啊，3天的发货时间啊，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来下单，赶上中秋节还可以吃到，没问题。8枚文创月饼加8枚蝴蝶酥，再加8张我们的文创的明信片，还有我们的冰箱贴，各位直接全部到手送礼，非常有面子。目前已经卖出去130多单了，我们只有150单的库存，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来下单，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月饼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咯。

0: Love Radio 92.7。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题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世界的尽头，航行着一艘破旧的船，船上的人呢，都忘了自己的名字，他们彻夜狂欢，永不靠岸，追赶着太阳，驶向那传说中的

0: 前滩在售的月中秋的高端月饼，来自陆墨寺的上海文创月饼礼盒，原价1900多啊，这次我们直接给到各位最低的价格，但只有150组，198元，一折的价格就可以买到手啊，3天左右就可以发货，如果各位需要的话赶紧来下单。但是今天的福利呢可是没有停啊，上次我们给各位卖了2000多台直接秒空的这个耳机，今天也给各位上新了啊，来自科大讯飞的无线蓝牙降噪录音翻译 Nano 加耳机，全新机型啊，限量款流光银啊，庆光绿，非官换翻机也非定制机，全新降噪，续航音质样样好啊，自带 AI 会议记录实时的字幕转文字，那同时呢会议的重要内容还有面对面翻译功能都非常赞啊，支持通话现场音视频3种录音转写模式，上次我们就发了2000台，这次我们直接给各位再加500台，每个颜色500台啊，官方旗舰店1199元，我们这里直接给到各位最低最低的价格，只卖这一次了啊，再加可就真的没有了，原价1199元，我们这次直接给到各位最低价299元。如果现在想买耳机的话，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耳机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这次拿到的不是普通版，是全新机，也非官换，是我们的原封出厂热门的流光银流光绿的配色啊，直接给各位上新了。上一次这2000台都是我们明确说明吧，是这个官换机秒空啊，而且价格比这个还贵了10块钱。这次是纯纯的全新机啊，品牌直接宠粉追加，数量依然不多，每款只有200台左右，目前现在已经售每款大概也就是卖了200多台，50多台了啊，这个一共就200多台，所以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来下单，因为这款呢音质降噪稳定性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呢它其实是可以跟其他耳机拉开身位的，是它那几个为专门职场定制的功能，像是什么离键录音转文字啊，双设备无缝切换呢，降噪通话让这个对方更清晰，面对面呢开会沟通整理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帮你， AIGC 生成未来会议新体验，免费录音转文字，那也生成我们的会议助理啊，帮你提取关键词，那多国语言同传串译啊，还有我们这个原声音质啊，40小时的长续航，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来下单，因为数量真的不多了，如果您再着急想要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原价1199元，这次直接给到各位299元，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耳机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耳机记得是耳机两个字啊。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蔡依林怪美的16:34，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啊，今天已经给各位上新了我们来自上海。

0: 92.7。
1: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张艺兴面纱16:49，这是7.9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刚才大家都对这个耳机非常感兴趣，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呢是科大讯飞无线的蓝牙降噪录音翻译 Nano 加耳机啊。那我们这次官方售价1199元，我们极音良品给各位的最低价格299元带回家，全新机啊，限量款，流光银和庆光绿，非官换机，也非官翻机，也非定制机，是全新机型。那降噪、续航、音质样样都非常好，自带的 AI 会议助理实时字幕录音转文字，同时呢记录会议重点内容，还面对面翻译功能，支持通话、现场音视频三种录音转写模式。那官方1199元，我们这次直接给到各位最低的价格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赶紧来下单，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耳机两个字就可以咯。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0: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索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占利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年有余，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这类非诉讼业务，他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今天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第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就是我父亲吧，已经都快80了。然后我爸和我哥，从小我母亲，我从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去世了，就是我爸和我哥把我拉扯大的。完了现在吧，我父亲他身体不太好，就是常年吃药，总慢性病。这十几年吧，都是一直我照顾，什么吃穿住行啥，跟我在一起生活。然后我哥是在外边打工挣钱，从来他也没管不问的，不管不问的，就是一分钱也不给我们有。完了现在吧，啥事儿呢？就是前阵子，这不是我爸就住院了吗？住院了花了好几万，你说我这也没啥钱呢，我这条件不好。完了我就找我哥寻思要点医药费，他不给，而且说的挺难听的，就是一分钱没有不拿。现在吧，我爸是咋的呢，手里有套老房子，完了我哥就老惦记上了，就是天天吧回来了不拿钱不说，天天闹啊不足啊，就说意思他是家里的老大儿子，说这房子等以后我父亲没了就必须得给他。完了我现在就想咨询一下子，这个就是他说这个有没有道理啊，他是儿子就必须给他呀，你说他一分钱也不掏也不养我爸，完了还想独占房子，我这房子应该怎么分呢，我父亲这房子。
0: 尹律。
2: 你好，是这样的，

0: 我听清楚了，咱们这边可能是哥哥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但是这个老人花了很多钱，再加上一直是咱们照顾，就赡养，我们也可以单独去提起诉讼，因为赡养老人是我们每个子女的法定义务。哎，如果说哥哥拒绝履行的话，咱们完全可以以父亲作为原告，以哥哥作为被告，拿着咱们给父亲支付的这些相关的银行流水啦，去起诉哥哥，要求哥哥去义务。如果说得到
1: 什
0: 么，也完全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这是关于咱们这个赡养这块的。还有就是，可能说咱父亲这块名下有一处房屋，然后哥哥还老惦记着这个房屋。这个房屋的继承的话，其实是继承这块咱们法律有明确规定是什么，尊重老人的意愿。如果说老有这个处分的这种想法，或者说想立有相关的遗嘱，或者遗赠抚养，这些都是可以的。哎，如果说是老人就这个房屋立有了遗嘱，明确这个房屋在他百年以后由谁去继承的话，那哥哥可能就没办法去取得这个继承权了。
2: 哦，
0: 没办法去继承这个房屋了。因为你得按遗嘱去继承嘛。
2: 对，我爸是想说的给我。
0: 想给你的话，那你们就走个遗嘱，因为遗嘱现在的形式还比较多，就这个遗嘱我在这儿也就不详细给你介绍了。你要说后续你父亲确确实实是有这种意愿的话，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然后我们可以帮助给你提供一些法律上的帮助。这是关于房屋这块。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刚刚你也问了，说这个他是儿子就必须。刚刚我们也说了，遗嘱的话是有遗嘱按遗嘱继承，没有遗嘱才走法定继承。法定继承这块的话是，父母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父母、配偶、子女。正常女儿和儿子是具有同等的继承权的。可能咱们有一些老的思想认为说是，儿子继承是正常的，女儿就没有继承权，这是不对的。
2: 那知道了，谢谢您，律师。
1: 我们也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可以添加咱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好吗？
2: 哎，好的，谢谢。
1: 好的，那刚刚呢，其实尹律师也回答的非常全面了。尹律师这边啊，信号是断断续续的哈，也可以请尹律师呢调整一下，看看能不能到信号更好的地方。好在呢，刚刚主要回答的问题呢，这个都没有出现卡顿啊，也是听得很完整。我们也给尹律师一段时间来调整一调整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将我们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微信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同时呢，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四季七色几的朋友，他提问说：“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问一问尹律师，现在的信号如何？”你好，
3: 你好，
1: 现在听得非常清楚哈。好，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乡村呢，村干部啊私卖集体的土地，后面我们起诉是赢了，土地被追回来了。由于负责这件事的人啊，当初呢不够心狠啊，没把他们送进去。出来之后吧，特别的嚣张啊，账目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如今呢，这个事儿已经闹到了市里，我们要求上面下审计来审计他们的财务。后来呢，这个要求又被打回了镇政府，一直在踢皮球。包括我们也打过一些热线哈，反正搞了一系列的操作吧，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反响和结果。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好，是这样的，正常如果说村干部在这些处理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违法违纪的话，我们还是建议逐级向上去找。就比如说咱们村委会是村一级的，可以从乡政府了这些去反映他的一些违法违纪行为，要求他就是给他一定的处罚，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就土地这块已经解决了嘛，

0: 哎，就是对咱们村民可能造成的损失就是什么呢？你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把集体所有的这种土地去做了处分，但是你们这种已经通过诉讼去要回了土地，剩下的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可能涉嫌违法违纪，那违法违纪这块的话，咱们只能依法的向上去反映，就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也回答得很详细了哈，这个还是得去继续的反映，这样的话呢，才也许能更好的维护好这个合法的权益，对吧，尹律？
0: 对，是的。
1: 我们也为这位听友解答到这儿啊，这个问题呢确实挺复杂，也不好解决。希望这位听友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在维护权益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新情况、新问题，不懂的可以随时呢和尹律师来沟通，我们也会在线的和您联系。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跟那个尹律师就是咨询一下我家这点事儿。就是我老公吧，我最近就发现他竟然背着我给别的女的花钱。我跟那个我家老公结婚得7年多了，然后家里的钱呢一直都是他管的。最近那个我就发现他花钱大手大脚的，然后还总躲着我打电话啊、发微信啥的。然后我就查了查他那个银行流水，你这一查吧就吓我一跳，他在那个半年内吧给一个女的就是转了得有30多万了，而且还买什么名牌包啊、首饰啥的送给他。你这些钱这不都应该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吗？完了我就问他吧，他还理直气壮的说管不着，你这成天跟我干仗。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尹律师，就是我咋样才能把这个钱给要回来呢？然后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呀？应该怎么做呢？
0: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听清您的问题了，是什么呢？其实在婚姻关系期间内，虽然说是他就是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钱可能全部都在他那边，但是不代表这个钱就是他独自的，正常你们这些收益都应该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咱们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啊，如果说婚内的财产原则上是你们要共同去处分，特别是这种大额的。再有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处分行为的话可能在法律上也没有合法的依据，因为首先法律上对他和婚外的异性建立的这种关系就持一个否定的态度。其次是什么呢，他这个可能是一般都是赠与嘛，这种赠与的话我们可以认定为它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应当确定为无效的，确定无效的话你就可以去要求他全额的返还这些财产或者说是以财产去买的这些实物都是可以要求去返还的，一般是你作为原告然后把他作为被告是这样一个诉讼。再有就是这种案件吧，因为我们也前期接触的比较多，而且现在也是一个普发性案件，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遇到这种案件的第一步就是收集证据因为你和你丈夫可能后续还会存在离婚诉讼，一般涉及到这种的话可能都特别伤夫妻感情，后续还涉及到离婚诉讼，所以说其实第一步可能是先要稳住对方，然后把对方就是微信的这个转账、银行转账这些全部都调取出来，然后收集一下你丈夫和婚外异性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非正常的男女关系这些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再去走诉讼，相对比就比较合理。就是对这块收集证据，可能如果说是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后续可都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我们对你进行一个指导，因为这个收集证据确实很重要，关系到你这个案子以后的一个走向。就是
2: 我也不知道怎么收集这个证据，那我加一下您微信吧。
1: 没有问题。后续这位听友可以添加我们的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好了，就为您解答到这儿。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李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刀神石香的朋友，他说：尹律师您好啊，我是房东啊，房子呀租给一个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呢是逾期了半个多月啊，就是一直没有支付房租，也联系不上。我发现这个房子呀，这个锁是被换了哈，而且呢这个房子呢被他这个承租公司呢是又租给了次承租人。而且呢这个次承租人已经付了一年的房租了，现在人家是拒不搬离。我现在想一想该如何的去合理的收回这个房子呢，然后一开始我是不知道他是这个转租了的，因为我联系不上租户，我当时就打算让物业去停水电，这个时候才知道啊，原来他已经又租给了另一个公司，现在这个情况是大概是这样的。
1: 嗯，你好，我听清他这个问题了。其实租赁合同的话，正常咱们可能会写清楚，如果说是租赁合同里边明确约定了承租人可以转租的话，这种是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如果说租赁合同中没有约定说承租人可以再转租的话，这种租赁合同就是次承租人的这个租赁合同，就是房东是可以不认可的。我们建议首先你看一下你们双方的租赁合同当中对这一条是怎么约定的，这是第一点。如果说没有约定他可以转租的话，那你完全可以给次承租人出律师函，要求次承租人就是限期搬离，然后否定这个次承租合同的合同效力。这样的话，如果他在限期不搬离，咱们可以在律师函上明确告知他，如果不限期搬离的话，到时候可能我们会更换门锁啊，然后你的所有就是在这个出租房屋内的这个设施设备的话，我们也会给你清走，这个造成的损失都应该由你自己承担。其实你可以通过倒逼着次承租人去找咱们的这个承租人，然后以解决你这个纠纷。如果说是发了律师函这些还不起到作用的话，那你只能通过诉讼去要求他承房。就是这样的。
0: 明白。从咱们听友的提问的角度来讲，包括结合刚刚尹律师的这个回答，我们也明晰了哈，这个房东是可以要求次承租人这个限时搬离的，而且呢可能说如果说一直不履行的话，也许可以强制的更换门锁，甚至帮呢把他这个东西清到某一处，倒未必说是帮他变卖哈，可能说清到某一处放置，如果说有遗失啊，各种情况都是由这个次承租人自己来承担后果的，对吧？
1: 对，是的。
0: 结合这个提问呢，我也想问一问尹律师另外的一个角度，假如说啊，我们这位听友呢他就是这个次承租人啊，毕竟呢在这个签合同的时候啊，这个承租人呢是有所隐瞒的，所以说从次承租人的角度来讲，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租的房子是这个自己怎么说呢，是跟二房东租的。那这个时候发生这个情况啊，这个正式的房东呢就过来说啊，这个房子是我租给人家的，我要求不可以再转租，现在他租给你了，你还付了一年的费用，你必须得给我限期搬离。那这个时候他又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他可以通过起诉二房东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怎么说呢，虽然说是我们在这个租赁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过错，因为正常我们租赁房屋的时候肯定是要查他的这个房本，查他的所有权凭证，查询这些。如果说我们当时没有尽到这个查询义务的话，那基于合同中二房东不能再给我们履行交付租赁物的这个责任，那我们也可以要求二房东退还我们租金。如果说是在这个次承租合同中明确还约定了违约责任的话，可能我们还可以基于这个违约责任再去主张违约金，这都是合理的。
0: 所以说结合刚刚尹律师的回答，我们也可以听出来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处于被动的状态都是有原因的哈。刚刚尹律师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在租房子之前，你首先要确定一下，咱们说大白话来讲，这房子到底是不是要把房子租给你的那个人的，这个很重要，对吧尹律？
1: 对，是的。
0: 刚刚尹律师也提到了，说去核实一下这房本啊，到底是不是这个要租。

0: 给你房子的人啊，如果说当时你就发现，哎，这个人他是一个也是个这个租户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后面这么被动的情况了哈。当然，如果说真的处于这个一个次承租人的角色的话，也是建议和房东呢去合理的沟通啊。毕竟我相信，一个公司租这样的一个房子，应该是有不少的仪器设备，可以和这个房东联起手来，一起呢都去找这个事件的最终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个租户吧，
1: 引发者，
0: 对对对啊，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告诫所有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可能有租房子的这种需求，无论是办公还是自己居住，也是为大家提了一个醒，一定要确认一下这个房子这个房东和房本是否一致啊，他到底是房东还是二房东，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添加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456来随时了解。当然，目前我们的85815233和85815266两部热线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你好，久等了，请讲。
2: 主持人好，律师好。我现在遇到这样情况，我吧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了，一直是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在这干，说加班啥的从来没说不加过。完了，上个月这公司说要是裁员，让我主动写这个自愿离职申请。完，我说我也没犯啥错，为啥要那个自己写的离职申请？完，人事就说你要是不写，我们就以说你不能胜任工作为由就开除你，到时候说你连工作都不好找。我当时也被他们吓唬住了，我就稀里糊涂就签了。完，签完了我就也之后我上网一搜，我才知道说自愿离职没有任何这赔偿金的。完，我去找公司的理论去了，完他们说啥呢？说是我自己签的，你后悔也没啥用。完，我就去问我这公司这样是不是犯法？
1: 你好，我听清您的问题了。首先啊，就是咱们劳动合同从事期间没在我们劳动者没有重大过错的时候，原则上用人单位是不能解除劳动合同的。他要是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可能属于非法辞退，正常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N 的这个赔偿金。但是咱们这个事儿可能最终您这边有点被动的是什么呢？你去签了一个主动离职的这种申请，自愿离职的这种申请，你这个签署了自愿离职申请，原则上可能就说明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在这个公司干了。虽然说是公司可能当时也跟你说了，说你这个你要签，你不签的话，可能我们就要给你出什么，就像他说的说，我就以你不胜任工作要辞退你了，到时候影响你后续找工作什么。其实你在这个时间点你要是找个律师咨询的话，可能能更好的维护你的权益。因为你不要害怕说他写什么样的理由，因为最终这个理由能不能站住脚的话，还得去看仲裁法院最后的裁决。就比如说你这个案子，你当时要是没有签自愿离职的这种申请书的话，单位即便说你不胜任工作辞退你了，我们也是可以去主张2N的。而且在主张2N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会要求单位你拿出相关证据证明我不能胜任工作。再有就是劳动法中明确也规定了，如果说是我们存在不能胜任现在这个工作的话，正常你是要对我进行培训的。你培训完了以后我还是不能胜任这种工作，是要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如果还是不能胜任工作的话，可能你是可以去解除劳动合同。但是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他也要给咱们支付经济补偿金，一个 N 的这个经济补偿金的。所以说是，有的时候就是在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还是第一时间要找专业的人去做一个咨询，以免咱们这么被动。现在你这个自愿离职的申请一写的话，你肯定是很被动的。你现在再想去主张2N，你就得证明当时这个是存在胁迫。公司有威胁这些行为，但是这种的话，一般在举证的时候你都不好去证明，因为你都没有那种举证的这个想法，在他去吓唬你了这些过程中，咱们也没有取证。你要是说取证了，还能往这边去靠一靠。如果你没有取证的话，其实你现在就经济赔偿金和经济补偿。

0: 为这块主张，我们觉得都是会很被动的。
1: 嗯，
0: 你现在唯一能主张的就是，如果你在跟他签这个自愿离职的时候没有一并把加班费这些去解决的话，你还可以基于在公司存在加班，要求公司给你正常支付加班费用。嗯，就是通过这种去解决。

0: 业，你就可以去主张加班费，是这样的。
1: 啊，能听懂了。
2: 嗯，好，那我们也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好吗？
1: 哎，好的。
2: 好了，目前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3: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4: 7:40-7:45，欢迎您收听金融世界。金融世界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特约播出，普及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让我们一起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让金融生活更美好。凌晨4点，卖早餐的李姐把泡了一夜的豆子放进机器做成豆浆
5: 啊，能让大伙吃上干净热乎的早饭就是我的幸福。
4: 清晨6点，开出租车的赵师傅在李姐的摊位匆忙吃了早餐，准备接送乘客。
6: 他们都叫我活地图，能尽快地将乘客送达目的地就是我的幸福。
4: 上午10点，王女士打上了赵师傅的车，前往餐馆开始一天的服务工作。
7: 顾客就是上帝，顾客满意我就幸福了。
4: 傍晚6点，外卖员小吴从王女士的餐馆取了餐，马不停蹄地前往幸福小区。
6: 您吃好喝好，并且给我个5星好评，就是我的幸福。
4: 奋斗即幸福，大美吉林，一起为幸福奋斗。
8: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FM927，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9: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2: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七 B 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想打离婚官司。男方呢在我孕期和哺乳期呢出轨啊，有一个8个月大的孩子，我手上是有录音的，还有聊天记录，还有那个女的的一些家庭住址什么的。之前这个女的的家里人啊，这个男方的家里人来求和过，都劝我说看在这个孩子的份上就回家吧，啊，正常过日子。我呢也正常的回家了。回去的当天啊，就发现呢，他依然在和这个女的联系，淘宝的购物记录上还是留的那个女的的家庭的地址，并且呢，他一直都在给这个女的订咖啡。在我们两个闹的是最恶劣的时候，两个人居然还有联系。当时呢，我确实是没有立刻就表达出来，但是我第二天啊，就去了做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公证。我想问一下，目前根据我所陈述的这些东西，您觉得我手里的证据算不算充足？还有这个房产的公证算不算诈骗啊？
0: 首先啊，就是你手里，咱们就说一个感情因素啊，可能这个男方的家里人也说了，说是让他

0: 看在孩子的这个这个方面去让女方做让步。其实虽然说婚姻这个关系是冷暖自知的一个，但是我们也建议啊，就是每个人可能都要把心态放平和。其实你说让女方做这种让步，是不是也应该让男方做一个改正，对不对？毕竟男方是一个出轨方嘛。啊，
1: 对呀。
0: 就这个我们谈一个题外的，就是可能我听到这个会心里有一点不舒服。
1: 嗯，
0: 其实所有的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可能我们过更多的是应该让男方主动的去做改变，哎，改正自己的错误，挽回这个婚姻。不仅说是女方要考虑孩子，那男方就不考虑孩子了吗？你的家庭责任，你的孩子，你竟然在这个孩子还在哺乳期的时候，你去有这种出轨的行为，其实是让人也很气愤的一个事情啊。这是关于这个，就是说我们认为现在是什么呢？现在你手里的证据，就他出轨的这些证据，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充足的。
1: 没错，
0: 因为出轨的出轨的话，其实在离婚的时候他是属于一个婚姻过错方，婚姻过错方的话，我们是可以要求他少分或者不分财产的。再有就是您刚刚说了，夫妻财产可能您做了一个公证，因为您没有说具体公证的内容，我们不太好去给您做这个分析，但是我们可能觉得您应该是当时在婚内有夫妻财产的这种协议，就这个协议去做了公证，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其实你这个公证了的婚内财产协议，可能比咱们私下双方签的这种效力要更高一点，就是证明确确实实是你们双方本人自愿的，一般就按照你公证的这个财产协议去往下走了，在你们离婚财产分配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
1: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啊，在正式的回答问题之前也有了一段感慨，我个人呢也是觉得非常的这个能够感同，怎么说呢，有一样的感受哈。这个刚刚这个听友的提问里面提到过，说这个男方家里面来人啊，求和啊，劝他说在看在孩子的份上去回家啊，正常过日子，确实是有点这个道德绑架哈，看在孩子的份上。那为什么男方不能看在孩子的份上不犯这些错误呢？其实这个事件的根源根本不在于乎我们的听友是否说的因为这些小摩擦小矛盾，不能说小摩擦小矛盾了哈，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严重的底线的错误，不能说让我们这位听友因为这些底线错误去改正自己啊，看在孩子份上回来吧。更多的正如尹律师所说，和我是一样的感受和想法哈，应该是我们的这位听友的目前应该还算叫老公啊，应该是他真的看在孩子的份上少犯这些错误，甚至是不应该犯这些错误啊。当然我们都说这个良言啊难劝，这个什么什么的，对吧？我们倒是不能期盼说的真的因为这个事情能够让这个听友的老公啊回心转意，以后真的能够挨打就立正。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这位听友呢听了刚刚尹律师的回答，能够去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刚刚尹律师这句话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结合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内容，所以说手里面的证据应该是充足的。至于财产公证这一块，尹律师也说了，说的不够详细，也没有办法呢去和你这个详细的去决断。包括您提到了一个这个什么房产公证算不算诈骗，也是听得我云里雾里哈。这样，稍后的时间加我们苏邦的新夏服务微信是246-3456，这部分的内容呢和尹律师再详细的沟通沟通，希望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帮助你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目前的85815233和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哎，是我啊。那个，我这边有个债务纠纷的那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咱们律师啊。很纠结，就是我跟我那个一个朋友，我俩大学毕业以后吧，就是一起，就是过得都不是很好啊，一起租房子，然后那个打工，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他想创业。然后呢，我就把我这么多年积蓄啊，能有20多万块钱，我就全给他了，全给他。当时因为是，面对面跟我说的，然后我给他转的账，就转给他了。转完之后吧，他就说啊，以后这个如果成功了怎么怎么样，忘不了我呀，什么的，也没提这钱怎么什么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他了，也没让他给我出欠条啊，出收据啊啥的。然后现在呢，人家是经过这两三年打拼，确实好起来了啊，车也开上了，房子也买上了，这钱呢。

0: 这事儿只字不提。我找他呢，他躲了我，不接电话，也不回我信息。然后我上他公司堵他啊，堵住了。堵住之后呢，给我一句什么呢？跟我说这个钱当时是我投资的钱。
1: 啊，
0: 这就给我干懵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我说要吧，还没有啥证据，只有前几年给他钱的一个转账记录。
1: 嗯。
0: 啊，他现在呢，管他要钱，他就不承认是我借他的，啊，就说是我投资的。那我想问问，这钱我还怎么能要回来呀？
1: 嗯，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也听明白这个问题了。哪怕就算是投资的话，那是不是也得有回款呢？毕竟他这两年过得还挺好的，对吧？
0: 对呀，一分年钱我都见不着。
1: 嗯，那如果真是按投资算的话，那不仅得把这部分钱给你啊，他这么多年过得这么好，也应该分一点红给你。好，尹律师。
2: 嗯，您好，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有给他的转账记录，咱们起诉是肯定是可以起诉的，但是现在对方否认这是一个借款，认为这是一个投资款，其实他否认的这个事实可能是他的抗辩理由，到时候就得由他去做一个举证了，他得拿出证据证明说这是20万块钱投资到他的公司，有相应的转账，或者说是有这些记录，哎，你才可以说是这是投资款。而且就他这个创业，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话，正常你的投资款是要给你划分股份的，对不对？哎，甚至于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说了，如果说是你认为我现在是投资到这个企业里了，那企业发展的好的话，你还应该给我分红，就是我的利益会更大，但是无论怎么样，咱们都得先去走一个诉讼，提起这个诉讼，让他去，对，让他拿出证据证明这个钱究竟是一个投资款还是一个借款。其实我们还比较尊重事实吧，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按借款这种往下走，也建议您梳理一下您全部和他沟通的记录，看看有没有就是在这个普通的聊天中有带过这种借款的这种沟通，对方也有认可的，如果有的话，其实也是对咱们有利的一个证据。嗯，基本上就这样。
0: 我特意看了一下，一点都没有，因为当时就是面对面沟通的，然后就把钱转给他。过后我也没想着说管他要啊，催他或者怎么样。然后等我想管他要的时候，他就不承认了，就说是那个投资的。现在呢，我就担心啥呢？他在以什么投资失败为由，在不认。
2: 其实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投资这个你首先得有个转款。对不对？就比如说是，我是投资款，我投资到的是哪个公司？那你这笔钱是不是得到公司的公账里，对吧？哎，你没有这个过程的话，那你怎么能证明说你这笔钱到公司的公账里了呢？对吧？其实就是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种想法。你如果说当时你们转账的时候只有你们双方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建议啊。你可以再去找他，其实你在找他的过程中，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可能他就会说漏嘴一些事实，然后你有这种录音的话，最终可能也有利于你认为这个是个借款往下主张。
0: 就是
2: 找的过程中，你就去做一个录音。就比如说，他现在说，哎，这20万你当时就是投资款，你明确跟他说呀。那我这个钱投资款，咱们当时达没达成个协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那我投资20万，我占股占多大？对吧？你不可能这些你都不知道，说我这20万是投资款，那不就太搞笑了吗？对不对？
0: 行，那我先搜集证据，然后我那个带着证据去找您呗，您再帮我详细分析分析，因为这电话里确实有些也说不太清楚。
1: 后续您可以添加咱们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也可以在这些细节上和尹律师多沟通，如何的去固定证据，固定哪些证据，更好的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好吗？
0: 好嘞，感谢。
1: 好的，那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属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也许我们只可以再接近一条热线了哈。也希望大家赶快进行抢线。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像刚刚的几位听友一样，将它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 锦江的朋友他说啊，尹律师你好，我呀在这个咱们的一个小县城，我是看着这个中通的快递员打一秒电话给我打过来哈，打完之后我刚要接通他立马就挂，然后呢打回去他就说，哎，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你就自己去快递站去领快递就完事了啊，你不领就退回去。然后呢因为我这个地方吧也挺小，我也在这个邮政啊各方面的去举报过啊，没啥效果。我就想着如果说下次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直接拿着菜刀上他面前，我当众就去喊出他这种行为放狠话，但是我不对他造成伤害，请问这样犯法吗？同样的也是哈，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想先下一个结论，你拿着菜刀去肯定是这个有问题的哈，不建议拿菜刀，你可以直接去啊，你可以去保存一段录音都可以，也请尹律师来向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你好，就是主持人说的对啊，就是不建议你拿菜刀，因为可能你在就是心态平和的过程中，你说我拿着菜刀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但是在你和他接触的过程中就很有可能会矛盾升级，在矛盾升级的过程中我们情绪上头了，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过激行为，而且你手上就又有这么趁手的工具，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再者虽然说是您这个问题我们听了，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就是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吧，但是我也能理解你这个心情，就是说你每次都这样式设计我一下我很不满意，对不对？因为正常咱们现在可能是要求必须送件上门，你要是不送件上门的话，那可能对应有相应的处罚，是吧？他也是为了规避这个，而且我们听到什么呢，就是他给你打电话只有一秒，哎，其实这是一个重点的因素，你可以留存所有的记录，你说你有一次你给我打电话临时有事挂断了，这完全合理，对吧？但是你每次给我送快递就打电话一秒然后挂断，这就是有故意的这种嫌疑了。我们还是建议你留存这些证据去找，比如他是中通的，你可以找中通，也可以找这个邮政的这个管理，对不对？然后也可以通过12315这些正确的途径去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就是合法权益受损的时候，我们首先是理智，其次是合法途径去解决，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去冲动，或者说想一些其他的这个不太合乎常规的这些措施去走，因为有的时候这种会激发矛盾，也会引发很大的不良后果，就是这样的。
1: 刚刚于律师说的非常对哈，你是想着哈拿着菜刀到他面前放狠话但不造成伤害，但是呢很多事情并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么顺利，一旦呢因为一些阴差阳错，很多的事情咱们是不可控的哈。什么叫做这个过生活，过生活的魅力就在于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会发生随机的事件，我们无法去掌控具体的一些事情的走向，一旦这个里面发生了一些争执，你就像尹律师所说，你这东西这么趁手，一旦发生了一些意外得不偿失，而且反而你非常的被动，从这个受害者立马变成行凶者，这后面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快递的问题了，可能会上升到刑事的案件责任，对吧尹律？
2: 对，是的。
1: 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这个做出这么冲动不理智的行为。我觉得这个结合尹律师的回答，包括我刚刚的建议，建议这位听友啊，这个首先他给你打电话一秒就挂断，你这边不就是有这个通话记录吗，把它截下图来啊，固定证据，同时呢也如你所说去找他啊，这个方法也挺直接的哈，当他面把录音保存好，就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一来二去的哈，这也成为了你的一个相应的证据，这都为你日后去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会提供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的支撑，对吧尹律？
2: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也为这位听友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6来和我们沟通。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或者拨打咨询热线0431-8567-1234，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2: 再见。
1: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题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一到换季呢，下班回到家一摸脸啊，就觉得哎，紧绷干涩，难受的不行。如果晚上不及时的舒缓修护，第二天上妆定肯定是卡粉起皮的啊。如果说想要快速的安抚受损的肌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肌肤的急救站，欧莱雅的安瓶面膜。今天的大牌美妆抢先购，只要149元，入手15片，限量100组。说到护肤界的大牌面膜啊，相信大家肯定都知道欧莱雅安瓶面膜。今天带来的就是这一款明星产品，特别的双舱设计，面膜和精华液分开的。用的时候呢，把精华那头对折过来，用力一挤，精华液刷的就冲到了面膜里边哈。用手来回揉几下，面膜只能慢慢吸饱精华，就可以上脸了啊。而且这次带来的是4.0的升级款，没有香精，没有酒精，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晒后呢，来一片，10分钟左右的灼热感慢慢就退下去啊。揭下面膜那一刻，水水润润的，连毛孔都透着水光感。还是那句话，官网上3盒15片200多，今天我们直接3盒15片149，而且囤的越多越划算哈，入手5盒是25片，只要199，这样的福利啊，非常的合适啊。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啊，一边睡觉一边可以悄悄变美的面霜。今天的大牌美妆福利专场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呢一瓶6000多，今天50毫升的正装只要699，而且下单呢还会加赠两瓶鎏金水的15毫升的体验装。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当然都说啊，这个海蓝之谜经典的面霜是入门款，但是鎏金晚霜那就是顶配款了啊。面霜主打的是白天防护，晚上呢才是皮肤修护的黄金时间，用更加专业的晚霜给足营养，那全天24小时的分工护肤。这一款鎏金晚霜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还做了两大升级。一呢是提拉紧致更给力了，用完就像给脸蛋做了热玛吉一样。二呢是会跟着睡眠的节奏慢慢的释放营养，睡一整晚就修护一整晚，绵密的膏状质地接触皮肤瞬间就化成精油感，吸收之后会形成一层柔润的薄膜，睡前涂上它呢，一觉起来，哎，皮肤还是那种软嫩亮的状态，像睡了一个美容觉一样。如果说大家觉得面霜刚上脸之后啊，状态还可以，睡一觉就没啥感觉了，那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不一样啊，用了这种温感的双融黑科技。什么意思啊？就是在面霜涂在脸上的时候先融化一次，表层修护，深度睡眠之后

而且加赠两瓶15毫升体验装，一折出头的价格买一个海蓝之谜的贵妇级抗老面霜，有效期还到2028年7月份啊，这个小两年的时间，晚霜天天用，每多囤两瓶也用得完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啊，还能再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101.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1027，
1: 7:40至7:45，欢迎您收听《金融世界》。金融世界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特约播出，普及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让我们一起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让金融生活更美好。

0: No music, no life。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妈，
4: 我饿了。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3: 妈，
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0: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FM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朋友们，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你用过吗？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专场福利给你带来了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一瓶要6790，今天呢我们50毫升的正装只要699，下单呢还送你2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哎，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直接去抢就可以了。那说到海蓝之谜呢，经典面霜啊可以说是他家的入门款，那鎏金晚霜呢就是他家的顶配款了。面霜呢主打是白天修复，晚上呢才是我们的皮肤修复的黄金时间。哎，得用的更专业的晚霜才能给足营养，全天24小时分工护肤。那这款鎏金晚霜呢，哎，除了核心的这个神奇的活性精粹呢，还做了两大升级。第一呢是让我们的这个提拉更紧致更给力了，用完呢就像给脸蛋做了热玛吉一样。第二呢会根据我们睡眠的节奏慢慢的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修复了一整晚。哎，绵密的这个质地啊接触皮肤的时候瞬间化成精油感觉，吸收后呢哎形成一个层层的薄膜啊，睡前涂上它一觉起来皮肤是那种软嫩亮的感觉。那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合适，平时呢我们专柜50毫升的这个正装要6790，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抢先购699，拿下50毫升的正装，还送你2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一折出头的价格买到海蓝之谜贵妇级抗老级别的面霜，哎，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7月份，晚霜天天用，多囤2瓶都用得完。我们的产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林，全程溯源，限量200组，售完不就不补货了。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抢购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而且还能解锁商城的更多惊喜福利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乐，稍后再会啦。

0: No music, no life.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节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3: 金融世界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特约播出，普及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
4: 近日，李女士接到一通自称售后客服的电话，称李女士在平台上购买的化妆品质量不合格，要向李女士做出赔偿。起初，李女士并未理睬，就把电话挂了。后来，李女士又接到了此类电话，称要给其赔付，对方还给了李女士一个二维码。李女士登录并填写了个人信息，填完后对方又给李女士发了一个二维码，显示要支付10000元。对方解释称，这个钱啊是个人信息保障金，等下会连同赔偿金一起返还给李女士。随后李女士轻信并扫码支付了10000元，但迟迟未收到返钱，李女士意识到被骗。这个案例提示我们，网络购物需谨慎，退款是假，骗钱是真。凡是接到电话自称要为你理赔退款的，不论是购物平台客服或快递服务客服，都是诈骗。
3: 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提醒您，增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提升金融素养，我们与您一同守护您的金融权益，让金融生活更美好。
4: 金融世界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特约播出，普及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
5: 100个人，100辆私家车，每天碳排放1350千克；100个人，1辆公交车，每天碳排放量189千克；100个人，100辆自行车，每天碳排放量0。
6: 能源有极限，低碳是关键。低碳行动，选择绿色出行，给高烧的地球降降温。
7: 今天你低碳了吗？
8: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927，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飞儿乐团《三个心愿》。上午的7:4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昨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哈。
1: 对，
0: 过了白露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正式进入到秋天。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会非常明显感觉到一场秋雨一场凉。
1: 对，秋意渐凉了啊。
0: 昨天中午的时候是吧？应该是在大概中午十一点钟左右的时候，
1: 下
0: 了一场大雨哈。这场雨下过之后，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个体感温度啊。哎呀，这冷的呀！
1: 昨天早上我不是这个上节目没穿外套吗？
0: 嗯，
1: 然后我寻思这个晚上再出门的时候，它不会那么冷了。
0: 嗯，
1: 它结果给我冻得嘚嗖的。
0: 我就是昨天那个，因为出门的时候还觉得没有那么的冷哈，然后这个下午这个从办公室出门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我都想那个什么，不行。不行，我那个裹个被呢。
1: 人家昨天不说了吗？在长春开车，把这个座椅加热都给开开了。
0: 哦，昨天晚上是这样的，你不开座椅加热，不开暖风的话，属实是有点冷了。谁能想象哈、啊？就是在这个一些南方城市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还这个因为这个暑热而感觉到难受的时候，
1: 对，
0: 咱们这边呢已经渐渐的进入到秋冬天了。之前我们总是这个向大家推荐这个长春22度的夏天嘛，
1: 22度，
0: 现在可不是22度了，
1: 现在马上就要12度了，
0: 现在最高气温都不到22度了。所以说如果啊这个有南方朋友现在觉得这个自己所在的城市热的有点受不了了，哎，欢迎你来到我们东北，哎，欢迎你来到我们长春，来感受一下我们现在外面的这个气温。哎，
1: 然后你要来的时候吧，你别穿短裤，别穿短袖，容易冻着。
0: 长春今天最高温20度，最低温9度，北风3级啊。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

0: 现在来我们长春的话，你还能正好赶到赶上我们这个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聚会活动，持续到9月13号。另外，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9月12号会甜蜜启幕，各位可以敬请期待。那我们服饰满600送180，装品满600减100，满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哎，而且呢，珠玑礼遇满服饰满880送大米或者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进口的干红葡萄酒。那教师礼遇节呢？从今天起到9月13号，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再加上当日的任意的金额购物小票，就能领2袋大米。老师们可要抓紧时间，不要错过。
0: 你看看我们欧亚商都，你说说这家什么都考虑到了，
1: 对啊，
0: 就连教师节的时候，我们老师的这个小礼物都考虑到了。你去，你就能领2袋大米。
1: 对，然后说了任意金额，你买瓶矿泉水啥的，
0: 都能有2袋大米
1: 啊。对。
0: 大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 A 座一楼会有喷香的 UFO 装置哈，拍照打卡就能领拍立得照片或者是电影票，那还能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集拼图，集齐呢就可以换扩香石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话还能直接领全套，简单又划算。
1: 欧亚商都会员节呢，聚会活动持续到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部都有了。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国王，哎，9月12号甜蜜启幕。然后欧亚商都等你来，更多的欧亚商都会员节活动，敬请关注官方平台微信哦。

0: 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这个查尔斯说，这么冷的天儿，小乔还穿短袖呢。
1: 我这个外套放外面的。
0: 哦，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老人老话说嘛，是这个、啊、这个。
1: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哎，那你没发现吗？就是我们有一些老话说的确实是有道理的。
1: 嗯，什么话？
0: 哦，就是你那个小时候我们说这个。小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说吃，我姥姥说过吃鸡爪子
1: 啊、
0: 这个吃鸡爪子手会抽筋儿啊，然后这个吃猪尾巴会怕厚，
1: 怕厚是什么
0: 意思？哦，你小时候没听过这话吧？
1: 没听过，
0: 我到现在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啥意思。
1: 像直播间的朋友们，哪位懂吃猪爪？
0: 猪尾巴怕厚
1: 啊？猪尾巴怕厚是什么意思？
0: 哦，那我们其实东北有好多的这种老话
1: 啊，
0: 哎，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讲一讲这种这个东北人从小被灌输的这些老话的概念。
1: 哎，就那些老话你都知道哪些啊？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唠唠这个话题。
0: 嗯，这个环节呢，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奖品。
2: Love Radio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